期呢，已经说了三分之一真的买了，但是这还是你原来很多那三分之一都没有买呀，现在还买下来的，你反正今天没有说，反正说